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100毫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
2: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0: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扎实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9月18号，青春不独行，阳光伴一生2026年济南市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暨省赛选拔赛在济南艺术学校举行。近日，向祖国致敬第12届济南合唱艺术季同声里的中国系列活动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举办，以动听歌声展现历城学子的艺术风采与精神面貌。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共青团建设要求，夯实学校团建基础，规范团务管理，提升育人质效，近日历城区教育系统组织开展全区中学中职团委书记专题会议，全面研讨2026年下半年学校共青团重点工作。为贯彻落实山东省教育厅全省大中小学四全育人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统筹推动区域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思政育人体系。9月22号，历城区2026年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会议在文博学校召开。一字一句传雅韵，一言一行润文明。9月14号至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举行。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主题，统筹全区中小学、职业学校开展系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修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

0: 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情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报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
2: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3: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扎实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9月18号，青春不独行，阳光伴一生2026年济南市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暨省赛选拔赛在济南艺术学校举行。近日，向祖国致敬第12届济南合唱艺术季童声里的中国系列活动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举办，以动听歌声展现历城学子的艺术风采与精神面貌。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共青团建设要求，夯实学校团建基础，规范团务管理，提升育人质效，近日历城区教育系统组织开展全区中学中职团委书记专题会议，全面研讨2026年下半年学校共青团重点工作。为贯彻落实山东省教育厅全省大中小学四全育人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统筹推动区域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思政育人体系。9月22号，历城区2026年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会议在文博学校召开。一字一句传雅韵，一言一行润文明。9月14号至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举行。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围绕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主题，统筹全区中小学、职业学校开展系列推普实践活动，以语言文字为纽带，厚植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搭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 OC858 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2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为自己开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4: FM

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贵心商城慢慢逛，北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FM

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欢迎收听 FM 92.8历城公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3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3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3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

0: 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8: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7: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8: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9: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0: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1: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
12: 警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

0: 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取贤避智，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

0: 束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1: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2: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3: 河南南阳宛城区王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4: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5: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6: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7: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航天员朱杨柱说，
9: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8: 航天员张志远说，
10: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8: 航天员黎嘉莹说，
11: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9: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4: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3: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3: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2: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0: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和文化活动，共叙家国情，共话团圆意。
1: 中秋佳节，各地提前部署，多点发力，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群众顺畅出行，安心消费。
0: 山东各地以新空间、新场景、新体验，激发金秋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山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从多个民生领域持续发力，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月圆中秋，情满齐鲁，时值中秋佳节，我省各地纷纷开展非遗手作、花灯制作、邻里联欢、百家家宴等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和文化活动，共叙家国情，共话团圆意。请听报道。
2: 中秋佳节，我省各地以鲜花、绿植布景、国旗灯饰装点城乡街巷，流光溢彩之间营造出家国同庆、祥和热烈的节日氛围。威海市文登区城资公司文登学公园管理科副科长张仁涛：
3: 利用天天开、孔雀草、一川红等草花进行造景，并对绿植进行扩修养护，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节日氛围。
2: 我省各地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潍坊青州的月满中秋灯映书香非遗织锦灯笼手作吸引众多市民参加，人们在动手制作中近距离体验传统技艺，感受中秋佳节的浓厚文化韵味。
4: 花灯邀明月，相聚迎佳节。
2: 在烟台市蓬莱区登州街道海梦苑社区，居民们齐聚一堂，动手做起玉兔花灯，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社区居民张荣霞：
5: 我做的花灯是大玉兔，拿着一个大月饼，点亮后特别好看，希望我们居民的日子甜甜蜜蜜的，希望我们社区大家庭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2: 中秋佳节，万家祥和。德州平原龙门街道主办的月满中秋星聚邻里中秋联欢晚会精彩纷呈，500多人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共享邻里文化盛宴。晚会参演居民张伟：
6: 这次晚会所有节目都是我们居民一起排练一起演出，真正体会到了远亲不如近邻，今年的中秋节过得特别的开心，特别温暖。
2: 在东宁市广饶县广饶街道顺安社区，一场月满中秋连邻里的百家家宴也欢乐开席，200多位居民欢聚社区广场，餐桌上摆满各家带来的拿手好菜，以美食为媒，以邻里为亲，共叙家国团圆。东宁市广饶县广饶街道顺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迎春：
7: 一场邻里宴，尝的是美食，暖的是人心，聚的是邻里情。通过这场邻里宴，既拉近了我们的邻里关系，也让我们的居民呢过了一个有意义、有味道的中秋节。
1: 中秋佳节，山东各地节日消费市场暖意涌动，鲜花、海味、民生好物齐上线，充足的物资供应，热闹的消费场景，绘就出烟火满满的节日画卷。请您报道。
8: 眼下德州、菏泽等地花卉市场迎来消费热潮，蝴蝶兰、大花蕙兰、杜鹃等各类鲜花绿植品类齐全，货源充足，市民选购鲜花装点家园馈赠亲友，缤纷花木半量城市，

0: 迎佳节，眼下青岛城阳区百亩虾塘迎来丰收季，鲜活肥美的本地卤水对虾抢先上市，凭借鲜嫩紧实的绝佳口感，为市民中秋团圆的餐桌添彩增味。随着黄渤海开海，鲜活海产品大量上市，滨州市沾化区各大水产加工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带鱼海蜇经过加工打包源源不断送往全国各地，丰富百姓中秋餐桌。山东风华水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风华：
1: 开海以后，中秋时节黄金季节吧，每天加工25吨到30吨，价值应在25000一吨。销往咱郑州、西安、兰州、太原、内蒙这块。
0: 中秋至烟火浓，假期期间，德州市武城县各大农贸市场、商超门店聚焦市民中秋团圆的核心消费需求，精准补给各类物资。各式月饼礼盒、应季果蔬、生鲜肉禽、日用副食一应俱全，商户们按需补货，充足备货，货品新鲜，品类多元，彻底打通便民采购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城就能购齐优质实惠的过节物资。市民张秀芬：
2: 中秋了嘛，咱们过来采购一下，买点月饼啊，买点水果，还有那个做饭用的这个食材，生鲜食材。这里啊，那个种类特别齐全，也不用东奔东北西跑的，这里买那里买了。把食物啊，亲手给家里面做一顿那个饭，是吧？也简单又温馨。
3: 中秋佳节，群众出行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安全保障压力倍增。山东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多点发力，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智慧安保等多种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消费安心。请听报道。
4: 节日出行保障、场站安全是第一道关口。威海聚焦交通场站重点区域，对客运中心、候车大厅、停车场、设备机房等147个关键点位逐一排查整改，同时联动公交、交运、网约车平台等多方运力，根据节日客流动态变化科学调度，实时疏解场站人流车流，提升通行效率。威海交通场站管理有限公司客运中心副主任宋立亮：
5: 我们对接团市委安排志愿者，行政人员呢也是放弃了休假，全部到一线来提供志愿服务，为行动不便的劳弱病残的这些旅客呢提供轮椅啊、推车、行李搬运啊、指引啊等服务。
4: 立足高速跨省通行安全，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联合鲁冀两省高速交警、河北高速金沪分公司等多家单位，开展一路多方应急联动保畅演练。演练模拟高速车辆故障、栈道拥堵场景，启用跨省顺向清障机制，通过现场布控、事故勘查、路损核验、车辆拖移等标准化流程，快速恢复道路通行，提升了跨省高速应急协同处置能力。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路管员齐凯：
6: 京台高速自鲁冀省界进入河北之后，逐渐由4车道变为2车道，极易发生拥堵，引发交通事故。那么通过模拟演练，我们进一步加强了鲁冀两省高速公路管理单位之间的协作配合，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安全畅通的通行环境。
4: 菏泽定陶依托科技赋能，打造智慧高速安保体系。德商高速启用 AI 智能事件检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值守，自动识别路面违停、车流拥堵、障碍物、突发险情等各类异常，实现秒级预警、精准定位，最大程度压缩处置时长，减少道路拥堵。德商高速监控调度站监控员苏新宇：
7: 我们运用一路三方协同指挥调度平台 AI 事件检测功能，对路面异常情况做到了快速识别、及时预警，同步落实视频轮巡与现场人工路巡相结合，拉网式排查各类道路安全隐患。
4: 安全有保障，服务有温度。这个中秋，德州武城县在省道 S324 线公路一站开展主题暖心护航活动，工作人员向过往货车司机、自驾旅客普及疲劳驾驶、酒驾、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并为一线执勤人员、养护工人和过往旅客送上手工中秋月饼，传递节日温情。驾驶员李刚：
8: 就赶路回家过节，路上比较疲惫，在一站休息啊，不仅学到了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还吃到了暖心的手工月饼，特别贴心。
4: 在守护出行安全的同时，山东从严筑牢民生消费防线，聊城各大商超全力拓宽货源，充足备货，严格把控商品质量，稳定市场物价。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紧盯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消费场所，严查各类经营隐患，督促商户规范经营。高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流通科副科长李东：
9: 紧盯民生重点食品和

0: 高风险食品环节，通过常态化严查、即时化整改，倒逼商户规范经营，切实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与往届不同，今年展会上的人工智能产品很多已经投入实际运营，甚至做起了跨国生意。请听报道。
2: 乘坐网约车是很多人的出行日常，但没有司机的网约车您坐过吗？新一代 Robotaxi 在国际通用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中，它属于 L4， 也就是可以自动驾驶并且自主处理系统故障，全程都不需要人类驾驶员来接管。
3: 目前这款无人驾驶网约车已经在北京和广州的示范区域内运行，乘客在 APP 上勾选无人驾驶选项，不仅能免费体验，还能个性化设置车头欢迎词和寻车音乐。全车配备的33个传感器覆盖10厘米到200米范围，360度无死角识别路况，是安全运行的硬件保障。滴滴自动驾驶工作人员陈凌飞：
4: 帮助我们的车看得更远，然后帮助我们的车开得更安全更平稳，未来也会不断地去扩展这个区域。
3: 从出行到医疗， AI 的落地场景不断延伸，一款全息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已经完成上千例临床手术。北京微高智慧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马赫：
5: 是行业内首发的由术前影像加术中机器人加植入物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产品，术后的指标100%的，然后符合这个临床的要求。目前是在做 CE 的一个认证，也已经和东南亚的客户，然后坎塔尼亚的客户，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在接洽。
3: 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超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占比超过1/3。从展示技术到展示生意， AI 正在成为数字贸易的新主角。
6: 山东各地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深耕新材料、精密制造、智能装备等领域，依靠科技创新攻坚高端产品，延伸产业链，持续开拓国内外市场。山东台综合报道。
7: 以技改换新、赋能发展提质，位于聊城的山东特硅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焦高端精细化学品领域，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实现了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和产能规模的全方位跃升。公司总经理夏宇：
8: 下一步我们稳产、满产之后会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我们会继续开发像我们产业链相关的一些高端产品，像高速的 PCB还有电子部领域用的改新硅烷五联技术，这些的产品的开发将继续增加我们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7: 随着低空经济不断升温，德州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紧扣产业风口，立足精密制造核心优势，依托五轴数控加工技术，推动存量模具迭代升级，为低空经济产业链完善提供坚实装备支撑。公司技术经理邢延东：
9: 对模具进行 CNC 数控高精度加工，能够满足低空产品的精细化制造，并通过专业的检测设备把合格的模具交付于客户。
7: 德州市武城县立足国家级暖通产业集群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长兴集团生产的高温蒸汽热泵可稳定输出150度高温蒸汽，能够替代传统工业锅炉，广泛应用于食品蒸煮、酿酒蒸馏、纺织印染、医药化工等领域，具备节能降碳、精准控温、智能运维等多重优势。长兴集团市场部部长孙义文：
10: 可实现节能30%以上，控温精度可稳定控制在正负一摄氏度，适配多行业高精度生产需求。目前产品已覆盖省内11个地市食品、化工、纺织等企业。
7: 以创新破解技术壁垒，以制造撬动海外市场。在日照，拉安山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注高端玻璃切割设备、智能连线、智慧仓储以及无人化车间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建筑、光伏、汽车、家电等多个领域，产品销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12月份。公司总经理孙传发：
11: 用中国本土化配套能力、制造能力来冲向高端市场，巴西啊、美国啊，还有意大利那边也有，土耳其啊等等这些国家看到这个产品之后，对这个产品非常满意。
1: 近日，山东各地围绕文旅惠民、业态创新、文企融合持续发力，把优质文旅服务送到社区、乡村和景区，以新空间、新场景、新体验激发金秋文旅消费活力。请您报道。
12: 青岛市文旅生活服务空间近日在崂山区金

0: 岭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启用，以媒体加协会加街道联动模式，把诗和远方搬到社区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居民体验古法制香非遗技艺，感受传统之美、匠心之美。青岛市旅游从业人员协会副秘书长戴继彤。
1: 这个空间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公益便民、常态化。我们将携手协会里丰富的旅游行业资源以及师资力量，将常态化的在社区开展非遗文化传播以及非遗文化活动，还有旅游普法、文明宣传等，是文旅行业服务大众、回归民生的重要平台。
0: 威海市围绕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不断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新空间。在城郊忘忧渔休闲度假区，岸边钓友持竿静坐，露营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渔旅融合的户外乐趣。忘忧渔休闲度假区总经理田杰：
2: 整个度假区占地150亩，距离威海市区不到20分钟车程，距离烟台市区不到40分钟车程，非常适合于家庭出游、朋友聚会、公司团建。
0: 金秋时节，深县大王寨镇第三届森林文化旅游活动开幕，以领略平原森林四季之美、秋之韵，赏蔚林都果乡丰收之月、谷之营为主题，通过文艺汇演、非遗展示、农事体验、便民服务等，展示生态底色、丰收氛围和乡村活力。游客敬艳云：
3: 活动非常好，空气也好，景色也美，不仅看演出、品美食，还有很多趣味活动，非常开心。
0: 在德州武城县南溪营地，凭借优美的滨河秋景和丰富休闲业态，成为市民周末度假、亲子出游、团队团建的热门打卡地。乡村金秋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游客李月：
4: 这个环境特别适合交朋友，大家一起亲近自然，一起玩游戏，特别开心。
0: 2026年全省老年人钓鱼比赛在德州凌城印象大学庄景区开赛。此次比赛通过文体融合，带动德州周边乡村文旅业态升温，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与消费活力，更好赋能区域文旅发展。参赛选手毛鲁虎：
5: 今年头一年参加全省老年钓鱼比赛，非常高兴，尤其是来到德州这边，人家这边服务也挺好，这些各方面都挺到位的。通过省里组织这一次，对老年人体育活动增加了一些乐趣。
0: 从社区到乡村，从休闲度假到赛事活动，山东文旅正以更丰富的场景、更优质的服务，把诗和远方融入百姓日常，持续释放金秋消费潜力。
6: 山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从多个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暖心关怀送到不同群体的身边，让民生福祉持续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7: 临沂市河东区关工委联合孤困儿童服务团进行情暖中秋佳节爱办少年成长爱心物资集中发放，为全区272名符合条件的孤困儿童送去节日物品。志愿服务团团长朱梦花：
8: 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帮扶一线，不断的丰富活动，多样式、多形式的提升帮扶实效。
7: 德州市武城县推动义检便民服务与村级幸福食堂融合，打造助参加义检一站式乡村养老服务阵地，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享受贴心服务。菏泽市牡丹区积极推广嵌入式社区养老新模式，把养老驿站、助老食堂、日间照料站点建在老人身边，构建起养老不离社区、安居不离家园的便民养老服务网络。菏泽市牡丹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国：
9: 通过资源整合、机制创新，探索完善居家加社区加机构的养老服务体系，努力让每一位老年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7: 为破解重度失能家庭照护经济双重难题，德州持续推进长护险体制扩面，通过完善服务体系、优化报销流程，把长期护理保险送到失能群众身边。滨州市彰化区持续织密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创新推出健康积分激励机制，用小积分撬动全民健康大文章，让老百姓看病防病更有动力、更有依靠。村民张振林：
10: 参加了卫生院的健康积分兑换，不光能免费查体随访，还能免费兑换健康服务，真的太贴心了。
7: 在聊城池坪，一场针对非直供电小区的电力换新正在加速推进，从用电高峰范畴到安心电进家门，当地以政府、供电、业主三方共担机制，对53个小区14154户居民实施供配电设施体制改造。社区居民张少言：
11: 现在的这个改造完以后的电也稳了，停电现象的没有发生，能在手机上都能直接交费了，不用这个来回跑了。

0: 可以说是使我享受到的民生工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便利。
1: 潍坊青州持续深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打造专属政务直播间，把政策解读、办事指南、在线答疑等政务服务搬上云端。目前当地已经开展直播33场，线上线下回复解决各类问题500多个。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四级主任科员石小虎：
2: 把政务服务搬进直播间，采取直播间互动、PPT 演示、工作人员一问一答的形式，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直观了解和掌握政务服务的相关政策，还有这个具体的办事流程，真正实现一次办好。
3: 为持续优化基层医疗服务供给，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就医需求，青岛胶州市推出医疗延时便民服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报道。
4: 尽管已经临近傍晚，但青岛胶州市富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取药、缴费等各项服务仍有序开展。医疗延时服务的推行，有效填补了晚间医疗空白，让青岛市民下班后也能及时就医。青岛市民刘金凤：
5: 现在咱社区开通了这个延时门诊，非常好，下班之后吧，都可以来正常的看病啊、拿药啊，不用担心买不到常用药，也不用专门的请假来回的奔波。这项便民服务呢，非常的暖心接地气儿。
4: 目前青岛胶州市已统筹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向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推行工作日5间、夜间及节假日医疗延时服务，打破传统固定诊疗时间限制。其中夜间门诊运行至每晚8点，满足不同群体差异化就医需求。青岛胶州市三里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负责人程显贵：
6: 延时服务期间，我们中心正常开展常见病、慢性病药品开具、极危重症患者一共体双向转诊等便民医疗服务，同时兼顾基础健康资讯、养生科普指导等公益性服务。通过延长服务时长，保障服务质量，能够有效分流日间就诊压力，解决群众错峰就医的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医疗服务。
4: 据统计，今年以来，青岛胶州市各基层医疗机构延时服务累计服务群众4000多人次，减少了群众排队等候、请假就医、异地就医等困扰，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资源利用率和群众就医满意度。
7: 请听简讯。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通知，实施医疗卫生提质融合行动，加快分级诊疗体系建设，提出支持城市2级医院、县级医院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等服务，完善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资源共享中心建设，推广分布式检查、集中式诊断，到2030年，全省县域内就诊率将达到时速350公里，全县共设16座车站，其中山东设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
3: 南至滨州高铁日前启动联调联试，线路进入通车前动态检测关键阶段，计划年底前开通运检。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枣庄南部和临沂南部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25号夜间，淄博、潍坊、鲁西北、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鲁南地区北风3到4级转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18到28度；德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聊城多云，17到28度；泰安多云，18到27度；菏泽阴，18到26度；枣庄阴，18到27度；济宁阴转多云，18到26度；临沂阴转多云，17到26度；日照阴，19到25度；青岛阴转多云，18到25度；烟台多云，16到25度；威海多云，18到24度；潍坊多云转阴，14到26度；淄博晴转阴，16到29度；滨州多云，16到30度；东营晴转多云，17到27度；济南多云，18到28度。
3: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25号夜间，黄海中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南。

0: 风短时北风五到六级，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五到六级。26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短时北风五到六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来关注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至1米的清浪，浪向西南，黄海中部将有 1.5 至2米的中浪，浪向东到东北，渤海将有 0.5 至1米的清浪，浪向西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菏泽、济宁、临沂、日照、泰安、威海、烟台、枣庄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三级。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薛征凯文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路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冠星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

0: 旅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I'm gonna need a seat.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已经是发硬了。
1: 大毛啊，你看金大人对我俩恩重如山，可是我俩还想着。
0: 段生问，想着什么呀？陈大毛虽是街头泼皮，但此时也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他竟扑通一声跪下，惭愧地说，亲的人，我不是人哪，我没有良心哪。李狗儿也跟着跪了下去，接了一句，
1: 我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万望金大人恕罪。
0: 哎呀，你们俩这是怎么了？你们何罪之有啊？快起来。
2: 前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

0: 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取贤避震，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2: Good result.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凌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颠了颠，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是不错
18: 了。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0: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双节。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9: 这3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0: 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
2: 哦，
1: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5: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4: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6: 新的赛会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4: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7: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8: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7: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4: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洁出发，现在处在第1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米之后，陈芋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芋洁全力冲刺，11秒06。
4: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

0: 长，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1: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0: 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坚持以地示众和以众示地双向发力，让昔日的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新粮仓。
7: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共度中秋佳节。
6: 山东各地精准施策，拓宽就业路，织密保障网。
7: 从抢收到经收，三秋生产有序展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三角洲视察时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牢记嘱托，山东坚持以地示众和以众示地双向发力，加快盐碱地治理新技术、耐盐碱新品种、高效种植新模式落地应用。昔日的盐碱荒滩，如今正变身为稳产高产的新粮仓。请您报道。
8: 20、22、24、26、28，那个0.8，那我们就是600多公斤，
9: 640，
8: 丰收在望。
10: 在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这块含盐量3%-5%的中度盐碱地，经过专家的理论测产，今年亩产量超过600公斤。山东智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田兆山：
9: 以前的时候几乎不长，现在这个盐碱地能达到1200-1300斤，就非常好了。以前要长这样的棒子，这连想不敢想。
10: 田兆山在垦利种植着近万亩盐碱地，而垦利是黄河三角洲典型的退海之地，境内83.4万亩耕地中，盐碱耕地占比超过77%。在流转之初，田兆山也没有少吃苦头。
9: 当时呢，我们的产量，小麦的产量才200多斤，玉米的产量才500-600斤，当年是肯定是。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亏钱是不少的。
10: 盐碱地盐随水来，盐随水去，过去的耕地斑块化分布，只有地势较高的地方能长庄稼，低洼区域基本绝收。当地从治水改土入手，统一平整土地，深挖疏通灌排沟渠，引入黄河水淋洗压碱，同时创新应用暗管排盐、起垄覆膜等技术，系统开发利用中重度盐碱地。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振阳：
11: 经过持续的治理以后啊，盐碱耕地整体以中低度的盐碱地为主，土壤地力提升，直接提升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现在的小麦、玉米这些旱作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到了33万亩和30万亩，高产田占比高达70%。
10: 从包袱地变身希望田，除了改良土壤实现以地示众，更关键的是东营走出了以众示地的新路径。他们联合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把实验室选育的耐盐种植资源直接搬进不同盐碱梯度的实验田，批量筛选耐盐碱高产粮种。 目前田赵山的地块里就试种着山东省农科院的十几个玉米品种和几千份育种材料。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丁兆华：
11: 因为盐碱地它是不均匀的，它这种设置有可能你筛选出来你认为今年是比较好的一个种植，你感到很惊喜，但是就是有可能你种的这一个地方它出现了这种盐碱度的不均衡，它盐碱度低导致一种误判。
10: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种植资源团
12: 是普通的碾肥药经过好几年进行鉴定，
10: 由于盐碱地盐分分布不均，种子的耐盐碱性能鉴定难度被进一步拉高。同一片地块里不同点位含盐量差距明显，哪怕是同一个品种在不同位置的长势抗性表现也会相差悬殊。面对这种复杂的盐碱地条件，科研团队经过反复试验定向改良，最终筛选出稳定丰产的好种子。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丁兆华：
11: 你看这两颗玉米啊，左手的这一个它就是一个轻度盐碱地的，右边这一颗呢就是中度盐碱地的，是同一个品种卢丹513。那我们就能看出来哈，从质数上是稍微的有差异，从果水大小上也是有差异的，这就是盐碱对玉米生产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产量上嘛，最后我们这种轻度盐碱地能打出来更多粮食了，但是中度盐碱地你看了吗，我们刚才测算了也有600公斤的这个产量。
10: 目前东营市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99%以上，同时累计提质改造盐碱耕地14.59万亩，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82万亩，总产150万吨左右，已连续6年实现面积总产双增长。
7: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昨天在潍坊诸城举办，请您报道。
4: 今年恰逢舒适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记》。

0: 友创作950周年。本次活动在流传千年第一中秋祠诞生地潍坊诸城超然台举办。主场活动以超然台实景为舞台，以潍坊千年月光故事为底色，将风筝、年画、古琴等本土文化符号与新时代普通人的奋斗故事、家国情怀深度融合。活动以中秋为情感纽带，以家国团圆为价值归宿，深度诠释苏轼笔下此事古难全的豁达与千里共婵娟的守望，传承中国人独有的团圆浪漫与家国情怀。活动同步开设文明实践市集，采取文明实践搭台、多方联动摆摊、群众感激受益的方式，打造集理论宣讲、政策宣传、文化涵育、中医康养、便民服务、好品兴农于一体的一站式、沉浸式、互动式文明实践新场景，让中秋文化走出荧幕，走进生活，可看、可玩、可感、可体验。诸城市民邱女士：
1: 能在家门口超然台逛这个中秋市集，感觉特别有意义。市集里不光能看风筝、年画这些潍坊非遗，体验传统中秋民俗，还能听理论宣讲，了解惠民政策，也能买到咱们本地的优质农产品。传统文化不再只停留在诗词里，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烟火热闹，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秋团圆的暖意。
2: 月圆中秋，情满齐鲁。时值中秋佳节，我省各地纷纷开展非遗手作、花灯制作、邻里联欢、百家家宴等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和文化活动，共叙家国情，共话团圆意。请听报道。
3: 中秋佳节，我省各地以鲜花、绿植布景、国旗灯饰装点城乡街巷，流光溢彩之间，营造出家国同庆、祥和热烈的节日氛围。威海市文登区城资公司文登学公园管理科副科长张仁涛：
4: 利用天天看、孔雀草、一川红等草花进行造景，并得绿植进行烤效养护，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节日氛围。
3: 我省各地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潍坊青州的月满中秋灯映书香非遗织锦灯笼手作吸引众多市民参加，人们在动手制作中近距离体验传统技艺，感受中秋佳节的浓厚文化韵味。
5: 花灯邀明月，相聚迎佳节。
3: 在烟台市蓬莱区登州街道海梦苑社区，居民们齐聚一堂，动手做起玉兔花灯，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社区居民张荣霞：
6: 我做的花灯是大玉兔，拿着一个大月饼，点亮后特别好看，希望我们居民的日子甜甜蜜蜜的，希望我们社区大家庭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3: 中秋佳节，万家祥和。德州平原龙门街道主办的月满中秋星聚邻里中秋联欢晚会精彩纷呈，500多人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共享邻里文化盛宴。晚会参演居民张伟：
7: 这次晚会所有节目都是我们居民一起排练，一起演出，真正体会到了远亲不如近邻。今年的中秋节过得特别的开心，特别温暖。
3: 在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顺安社区，一场月满中秋连邻里的百家家宴也欢乐开席，200多位居民欢聚社区广场，餐桌上摆满各家带来的拿手好菜，以美食为媒，以邻里为亲，共叙家国团圆。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顺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迎春：
8: 一场邻里宴，尝的是美食，暖的是人心，聚的是邻里情。通过这场邻里宴，既拉近了我们的邻里关系，也让我们的居民呢过了一个有意义、有味道的中秋节。
9: 中秋佳节，山东各地节日消费市场暖意涌动，鲜花、海味、民生好物齐上线，充足的物资供应，热闹的消费场景，绘就烟火满满的节日画卷。请听报道。
10: 眼下德州、菏泽等地花卉市场迎来消费热潮，蝴蝶兰、大花蕙兰、杜鹃等各类鲜花绿植品类齐全，货源充足，市民选购鲜花装点家园，馈赠亲友，缤纷花木伴亮城市，红火的花样经济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菏泽鲁西南花卉大市场经理姚义彤：
11: 我们花卉市场提前谋划，充分准备，组织全体商户备足各类鲜花绿植货源，保证品类齐全，新鲜优质，让广大市民过一个温馨、快乐、幸福的假期。
10: 水产飘香迎佳节，眼下青岛城阳区百亩虾塘迎来丰收季，

0: 市民张秀芬。
1: 中秋了嘛，咱们过来菜会上买点月饼啊，买点水果，还有那个做饭用的这个食材，剩下食材。这里啊，那个种的特别齐全，也不用东奔东奔西跑的，这里买那里买了。把食物啊，亲手给家里面做一顿那个饭，是吧？也简单又温馨。
2: 中秋佳节，群众出行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安全保障压力倍增。山东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多点发力，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智慧安保等多种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消费安心。请听报道。
3: 节日出行保障场站安全是第一道关口，威海聚焦交通场站重点区域，对客运中心、候车大厅、停车场、设备机房等147个关键点位逐一排查整改，同时联动公交、交运、网约车平台等多方运力，根据节日客流动态变化科学调度，实时疏解场站人流车流，提升通行效率。威海交通场站管理有限公司客运中心副主任宋立亮。
4: 我们对接团市委安排志愿者，行政人员呢也是放弃了休假，全部到一线来提供志愿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的这些旅客呢提供轮椅啊、推车、行李搬运啊、指引啊等服务。
3: 立足高速跨省通行安全，山东高速得恢复道路通行，提升了跨省高速应急协同处置能力。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路管员齐凯。
5: 京台高速自鲁晋省界进入河北之后，逐渐由四车道变为两车道，极易发生拥堵，引发交通事故。那么通过模拟演练，我们进一步加强了鲁晋两省高速公路管理单位之间的协作配合，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安全畅通的通行环境。
3: 菏泽定陶依托科技赋能，打造智慧高速安保体系，安全有保障，服务有温度。这个中秋，德州武城县在省道 S324 线公路一站开展主题暖心护航活动，工作人员向过往货车司机、自驾旅客普及疲劳驾驶、酒驾、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并为一线执勤人员、养护工人和过往旅客送上手工中秋月饼，传递节日温情。驾驶员李刚：
6: 就赶路回家过节，路上比较疲惫，在一站休息啊，不仅学到了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还吃到了暖心的手工月饼，特别贴心。
3: 在守护出行安全的同时，山东从严筑牢民生消费防线，聊城各大商超全力拓宽货源，充足备货，严格把控商品质量，稳定市场物价。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紧盯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消费场所，严查各类经营隐患，督促商户规范经营。高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流通科副科长李东：
7: 紧盯民生重点食品和高风险食品环节，通过常态化严查、即时化整改，倒逼商户规范经营，切实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8: 山东各地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深耕新材料、精密制造、智能装备等领域，依靠科技创新攻坚高端产品，延伸产业链，持续开拓国内外市场。山东台综合报道。
9: 以技改换新赋能发展提质，位于聊城的山东特硅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焦高端精细化学品领域，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数字化升级，实现了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和产能规模的全方位跃升。公司总经理夏雨：
10: 下一步我们稳产满产之后，会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我们会继续开发像我们产业链相关的一些高端产品，像高速的 PCB还有电子部领域用的改性硅烷五联技上这些的产品的开发，将继续增加我们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9: 随着低空经济不断升温，德州双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紧扣产业风口，立足精密制造核心优势，依托五轴数控加工技术，推动存量模具迭代升级，为低空经济产业链完善提供坚实装备支撑。公司技术经理邢延东：
11: 对模具进行 CNC 数控高精度加工，能够满足低空产品的精细化制造，并通过专业的检测设备把合格的模具交付于客户。
9: 德州市武城县立足国家级暖通产业集群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长兴集团生产的高温蒸汽热泵可稳定输出150度高温蒸汽，能够替代传统工业锅炉，广泛应用于食品蒸煮、酿酒蒸馏、纺织印染、医药化工等领域，具备节能降碳、精准控温、智能运维等多重优势。长兴集团市场部部长孙义文：
12: 可实现节能30%以上，控温经。

0: 和稳定控制在正负一摄氏度，适配多行业高精度生产需求。目前产品已覆盖省内11个地市，食品、化工、纺织等企业。
1: 以创新破解技术壁垒，以制造撬动海外市场。在日照，拉安山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注高端玻璃切割设备、智能连线、智慧仓储以及无人化车间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建筑、光伏、汽车、家电等多个领域，产品销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12月份。公司总经理孙传发：
2: 用中国本土化配套能力、制造能力来冲向高端市场，巴西啊、美国啊，还有意大利那边也有，土耳其啊等等这些国家，看到这个产品之后，对这个产品非常满意。
3: 山东各地立足民生需求与企业用工实际，通过商圈招聘会、技能培训、共赴工坊、特殊群体帮扶等多种举措，把岗位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稳岗位、促增收，夯实民生保障根基。请听报道。
4: 日照市把招聘会搬进商圈，51家重点企业带来上千岗位，近2000名求职者到场咨询，360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打通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双向通道。求职者戴光磊：
5: 现场和我专业匹配的岗位特别多，不到半个小时就投了3份简历，都和 HR 约好了后面的面试时间。
4: 滨州彰化举办人才节专场招聘，汇集50余家企业，释放近900个岗位，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260余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潍坊青州立足本地产业，面向家政、电商、花卉从业者等群体，开设药膳制作、收纳整理、电商直播等实操课程，累计培训学员1200余人，以技能赋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参训学员房琴：
6: 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我们还分组开展了直播模拟比拼，现在呢，我们已经开通了个人的电商账号，专门呢推广家乡的各类产品，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本地的好物，同时实现自主就业价值。
4: 威海文登暖心帮扶残友，链接爱心资源，打造9点咖啡摊，帮助残疾人制作咖啡，推介特产，实现灵活就业增收，融入社会。威海市文登区人大代表王超：
7: 今天他们的咖啡餐车终于营业了，看来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一定的收入，我用了替他们感到高兴。
4: 德州50连村打造共赴工坊，整合零散人力对接市场订单，手工项目上手简单，务工灵活，村民可居家或集中务工，按件计酬，助力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就地就业增收。村民高桂香：
8: 我心里可高兴了，我来干这个手工活，在这里开心，有各类挣钱跟挣工资，出了门口就能干，多方便多好啊。
9: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秋收、秋种、秋管三秋生产即将全面展开。和往年相比，今年的秋收不只是抢字当头，还是一场精细化作业的比拼。请听报道。
10: 菏泽郓城县郭屯镇50000多亩蒜茶玉米进入收获期，大蒜收获后，玉米播种期提前，这批玉米比正常播期成熟的要早1周左右。再过2天，全县120万亩玉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郓城县郭屯镇郭屯村种植大户刘殿林：
11: 趁着现在天好，抓紧时间咱小得快再收回家去。再一个就是今年咱这个玉米啊，长势非常好，非常大，颗粒饱满。
10: 收的不只是玉米棒，还有秸秆。菏泽是养殖大市，当地引导种植户开展秸秆饲料化利用。这种穗茎兼收机，收穗和粉穗秸秆一次完成，机器一过，地块直接腾出，秋种就能压茬往前赶，秸秆卖给饲料企业，每亩地都能多收一份收益。郓城县种力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亚：
12: 启泰玉米双收机，每天12小时满负荷作业，收出清除原料300吨左右，秸秆、青绿、羊粪局，很受本地饲料厂和养殖户的欢迎。
10: 郓城的一地双收做的是加法，聊城冠县则在机收损失上做减法。冠县今年落实农机购置补贴1175万元，一批大马力低损耗新机型投入作业，依托精准导航和智能调度，有效降低落穗率、落粒率、籽粒破碎率， 全县机收损失率稳定控制在 2% 以内。冠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薛涛：
13: 家庄北斗定位系统的农业机械达2000余台，家庄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的农业机械达300余台，组织农户连片作业，严查推进，做到成熟一亩收获一亩。
10: 减损靠装备，保收靠服务。泰安肥城63万亩玉米正陆续开镰，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3万亩。当地把维修保障网点布到了田间地头。肥城市汶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宁：
14: 在全镇一共布设了8处农机维修的网点，同时组建了5支田间流动的应急抢修队伍。这样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的维修人员在10分钟之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田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了秋收作业不停歇。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袁宝国。
3: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善尽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本该是保护行人的安全线，在雨天怎么就成了马路杀手呢？媒体最近的一则报道揭示了答案。原来，包括斑马线、导向箭头、车道分界线、停止线等在内，国内各等级公路湿化的热熔反光标线现场实测抗滑值普遍在20-30 BPN 之间。 BPN 也就是抗滑值，数值越高防滑性越好，而国家标准要求不低于 45 BPN， 也就是说大量斑马线的防滑性能连国标的一半都没有达到。而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反映，据报道，上海市12345热线近三年受理的279件相关投诉当中，85件已经造成了滑倒、受伤等实际的损害。此外，迄今至少有14项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涉及道路标线防滑问题。早在2012年，就有上海市人大代表提交了书面意见，当时公安部门答复要在100个路口使用新材料。如今看来，十多年过去了，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其实道路标线的防滑问题在技术层面并非无解。深圳试点的双组份甩涂斑马线抗滑系数能够达到90-100 BPN， 是普通标线的2-3倍。那既然技术做得到，标准也写在那里，为什么全国各地的斑马线还是这么滑呢？问题的症结主要还在于，最后工程验收的时候，防滑它就不是关键项。现行的验收标准依照的是2010年的《公路工程竣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抗滑值并没有被纳入标线的实测项目。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某一处道路它标线的抗滑值只有 20 BPN， 但是也不影响整个工程被判定为合格。这也就引出了一连串必须追问的问题。防滑性能为什么不能从设计施工环节贯穿到验收环节呢？过时的竣工验收标准能不能尽快的予以更新呢？如果一条标线抗滑不达标，但是依然通过了验收，那验收单位和施工单位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解决标

现太滑的问题，关键要把抗滑值从软性指标变成硬性的约束。具体来说，应该把抗滑值列入工程的强制验收项目，不达标就不能通过，实行一票否决。另外，要提高重点区域的防滑标准，学校、医院、十字路口、公交站台附近应该执行更高的要求。此外，要明确验收单位和建设单位的责任，出现因为标线滑倒致伤的情况，要能追溯到具体的环节和责任人。不管怎么说，一条斑马线从设计施化到验收，经过那么多环节，那么多人签字，不该到最后连最基本的防滑都保证不了。只有防滑功能在验收环节不再被忽视，斑马线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安全线。我们继续说说马路上的新闻。据媒体的报道，网友赵先生反映广东潮州市北山路井盖问题，称五公里路面上有500个井盖，影响出行的体验。这位赵先生不仅反映井盖密集情况，还曾经自掏腰包购买白漆，在汕头市区的部分路段标记了70多处问题的井盖，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要注意安全。其中有300米道路的26个井盖呈现超标。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肯定了市民心系城市安全、主动排查隐患的善意，并邀请他担任城市管理的监督员，呈现井盖问题正在整改。井盖带病运行在很多城市普遍存在。井盖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既事关地下管廊内各类管线的有序运行，也事关路面的交通安全。一旦出现破损、呈现凸起等症状，就相当于给市民的脚下埋了雷。骑行路过，轻则遭受颠簸，重则连人带车被绊倒。甚至有的出租汽车司机说，遇到避之不及的一些井盖，一旦车速过快，这车子简直要飞了起来，有的甚至因此爆胎。国家标准当中有明确规定，井盖验收的时候，井框与路面的高差不应该大于5毫米。但是在道路投入使用之后，受车辆的载荷、回填不实、井盖自重等因素的影响，井盖会逐渐的沉降。这个时候，判断要不要修的标准和执行的水平就变得参差不齐了。能否及时整治，往往取决于城市的治理水平以及当地对民生需求的响应程度。汕头这次邀请热心市民担任城市管理的监督员，不失为井盖治理的一个新思路。如果每一位市民都能给沉陷的井盖做标记，那就是为每一个井盖加了一份保险。井盖的平整程度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标尺，也是城市安全的水平尺。井盖平，路方安。加速抹平城市井盖的不平，才能够切实守护市民的脚下安全。最近，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火了。景区宣布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位沉浸式互动真人演员，最高年薪1000万元。对标开封万岁山王婆等知名的案例。消息一传出来，有人羡慕景区大方，有人却怀疑这是营销的套路。景区舍得花钱招人，契合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当下游客早已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玩，更加追求沉浸式的体验。有演员互动的景区，游客日均的停留时长会明显的增加。景区愿意为体验经济砸钱，说明他抓住了市场的新需求。但是高薪的招牌挂出去，未必就能招来真正对的人。如今文旅演员行业正面临着需求暴涨、人才供给不足的困境。2026年3月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互动真人演员的招聘启事，可真正能够带火景区的优质从业者少之又少。这轮重金抢演员的风潮折射的是不少景区在内容的创新上体现出的焦虑。放眼各大景区，演员的

0: 角色高度的同质化，孙悟空、李白、唐僧、帝王、侠客几大形象遍地开花，游客走到哪里都感觉似曾相识。有景区的内部人士直言，从天女散花到满地散花，抄来的只是皮囊。单纯靠高薪挖来网红演员，极易陷入互相挖墙脚的内卷。金钱可以制造一时的热度，但是却打造不出景区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其实，真正该学习的不是复制网红演员，而是借鉴优秀项目转化本土文化的能力。开封的万岁山依靠千余名演员将武侠文化融入了互动细节，实现了良好的收益。横店依托成熟的影视产业积淀，推动演员从背景表演者转变为内容创作的参与者。文化输出的能力没法速成，它更不是花钱就能直接买到的。文旅这碗饭从来都不是靠砸钱能够换来流量的。司徒小镇愿意花3000万元求财，这份魄力值得肯定，但是钱还是要花到刀刃上。与其高薪挖几个流量明星，不如深耕本土，培育熟知地方文化、可持续产出原创内容的本土团队。流量会退潮，网红也会过气，唯有扎根本土文化的游玩体验，才能够让游客来了还想再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不久前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一段经历，引发了广泛热议。他在高速上打开了导航软件，触发了开屏界面的摇一摇广告，因为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监管部门曾经多次出台规定，明确 APP 运营方不得利用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进行操作，但是在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4: 那天一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
3: 这类广告晃动急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5: 前行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3: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6: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 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每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3: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7: 零重力座椅如今已经成为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可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了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成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呢？请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8: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3: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9: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10: 不是放平了，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个舒服。
3: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十到二十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二十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9: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3: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10: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11: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3: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12: 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3: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12: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5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 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

0: 完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0: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2: 最近，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这款手环宣称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白白肉。对于平时没时间锻炼的上班族来说，这样的瘦身神器格外具有吸引力。但是这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在碎片时间中形成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运动和健康的关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十万家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一磅、两磅和四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4: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啊，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3: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5: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这两只手各给它1000克的增重，然后它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3: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5: 大家所讲的这个白白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6: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三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它的不适。
3: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4: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训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3: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5: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有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是全身参与的。
7: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经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内容。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为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8: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 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

0: 从现在开始。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